0: 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啊，可以添加刘佳的微信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哎呀，我这个实在是翻不过来了哈，家人群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读一读大汤勺给我们发的这个这段话吧。
1: 他说，我的前女友特别像郭采洁。那会儿我会谈恋爱呢，在朋友圈撒狗粮哈。重点是我一个朋友评论说，惊，郭采洁竟然与射阳某退役男子偷偷幽会。
0: 关键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好兄弟的微信，然后他妈妈还相信了他和郭采洁在谈恋爱。
1: 所以后续呢，妈妈说什么了吗？有没有找你？
0: 对，
1: 说儿子啊，出息了。
0: 你找了个女明星啊，天哪啊，不得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纷纷跟我们讲一些评点啊，哪一个地方他们是用哪个评点在听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健康广播在全江苏都有不同的评点。
1: 重点看到了我们小助理说的，说是准备让他一直放假了吗？
0: 谁让他一直放假？
1: 我的男神。
0: 你要先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对，我的男神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听节目。然后呢，小助理就说，是准备让我一直放假了吗？
0: 我们来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
1: 再捋一下，
0: 要就捋一下，你这没头没尾的不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小助理呢，下个月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啊，因为儿子那个中考考得很好嘛，对吧？早早就优录了嘛，就随随便便考考，他也能上名牌的高中。
1: 好烦，
0: 他已经炫耀了很久了，对吧？那下个月他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在讲说，我也准备和男同宋慧乔在曼谷来个偶遇。李欣，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啊。
1: 这一趴能掐了不播了吗？
0: 我就准备去一两个月啊。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个小助理去请假呢，一个月能同意吗？胡总估计不太能同意。然后呢，李欣就补了一句，
1: 是，我说呢，一个月不会给你批的，会给你批一辈子。
0: 对，所以他们当知道胡总在听节目的时候，小助理在群里变得很乖，说是想胡总让我永远都
1: 放假了吗？
0: 可以的，
1: 前因后果大家都已经捋清楚了，是吧？
0: 捋清楚了吧，哈。好，接下来感觉小助理说，我刚起的范儿一下子就要给我打入冷宫了。小酒鬼还说，小助理，我替你掉小珍珠。哎呦天哪，
1: 掉小珍珠好可爱哦。
0: 然后那个 YUYE 说，那胡总还满意收听效果吗？胡总没说。不知道。
1: 满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是吧？
0: 对，满不满意的反正我们都得认认真真做节目。
1: 对，
0: 好了，
1: 没错，
0: 男同宋慧乔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在曼谷偶遇，他7:30才上车，前面的没听到。
1: 遗憾了，回听一下吧，要不。
0: 哎呦，怎么又有20几条信息来了，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都在晒办公桌，现在是变成斯文孙的办公桌上面有很多的小玩偶，
1: 而且是那种拼起来的。需要拼的。
0: 南京黎明说拍全一点，拍全一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说拍全一点，然后他看上了哪一个就说这个能送我吗？
1: 真的。
0: 他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小助理讲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好，
1: 猜得对，讲

0: 南京榆树昨天出现了啊，不是那个榆树，
1: 嗯，
0: 榆树不是零，哎，是零五的，
1: 零五的
0: 啊，零五的哈，
1: 嗯，
0: 他竟然讲了一句，他呢正好晚上呢他在值班，他没有什么事情，就在群里面一直聊天，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大汤勺啊，还有那个大橙子啊都在跟他聊，
1: 嗯，
0: 结果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呢，群里就没有声音了，
1: 大家都睡了。
0: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
1: 嗯，
0: 他说，一到这个时间群里都没有信息，大概就知道这个群里面的年龄层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否则的话，像很多零零后的这个群里的话，十二点刚刚开始正热闹。
1: 嗯，说实话，
0: 嗯，
1: 想到当年我们也年轻过，确实如此。
0: 我后来想很想在群里讲一说，榆树十二点算什么？你当年问问欣姐几点说晚安？来，李欣说几点说晚安？
1: 月亮不睡我不睡呀，
0: 啊。太阳不升我也不睡。
1: 其实好像我们两个还不是看年龄的，就主要是因为上了早班，所以被迫健康。
0: 要感谢胡总让我们有拥有健康的生活，
1: 还真挺感谢的。因为你会发现确实是早睡早起之后呢，这个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太多。
0: 嗯，
1: 曾经你会发现，嗯，哪怕睡到白天十点钟，下午依然是困的。
0: 千万别这么说，万一胡总听到了说啊，你们觉得现在很好是吧，要不六点你们就开始吧。
1: 是这样的，我的男神还是比较心疼我们的
0: 啊，
1: 嗯，他也知道我们下了节目也是要稍微休整一下的。
0: 胡总特别贴心，
1: 对，
0: 他一般下了节目就会说，哎，你们先休息休息，对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两个小时直播做下来哦，因为你的状态一直是集中的，
1: 很的
0: 状态是很积极的，
1: 对，
0: 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空调24度，我们俩依然在出汗，
1: 对，
0: 欣姐已经把她那件黄色的外套脱下来了，
1: 对。
0: 实在热的不行了是吧？
1: 是，我本来说那开空调我还是要稍微的收着点儿，对吧，那个防止空调风吹寒邪入体，结果还是热的不行。
0: 对，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把空调再调低一度啊，我们俩已经是满头大汗的状态了，
1: 嗯，
0: 谢谢，帮我们空调再调低一度好不好。
1: 嗯，
0: 我们俩这热的已经是真的不行了，
1: 而且这两天我们因为没有视频直播嘛，大灯都没有开啊，依然觉得很热。
0: 大灯开了以后更受不了。
1: 对，啊，
0: 那天谁形容说我们两个大灯像苍蝇的眼睛一样的？
1: 好像是雾言，就是我们
0: 苏州的
1: 那个听众。
0: 对，嗯，说为什么？我说哦，因为我来给你看一下。他说哦，你们两个大灯跟苍蝇眼睛一样，
1: 确实
0: 很像，这样看看是蛮像
1: 的。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真的
0: 啊！我有密集恐惧症哎。
1: 对，他这个真的有点像。
0: 嗯，
1: 他这个孔再小一点，那就更像了。
0: 啊，我鸡皮疙瘩出来了，不能再讲了。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嗯，
0: 刚刚那个。孙之前点的说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对，那是很久之前点的，
0: 我们终于拿到了版权，
1: 嗯
0: 嗯，来送给大家，天冷了你妈妈一定会跟你说你要记得穿秋裤哦。

0: 听到这个歌，我和李欣两人就想到了我们两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穿了
1: 秋裤，
0: 两天秋裤。
1: 不止哦，你还记得吗？我们说五一蜜豆音乐节的时候还有点冷，有点凉。
0: 我还说我把那个秋裤穿上了。
1: 对啊，
0: 李欣说你以为就你穿吗？你以为我没穿吗？
1: 我是 middle 当天去现场的时候呢，白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又很冷，就不知道该穿点啥，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这个秋裤啊脱的时间是越晚啊。现在已经罗列出来80后90后00后分别什么时候脱秋裤，后来00后说我们压根就不穿。
1: 那个不重要，穿不穿的吧，反正身材都在那儿摆着呢。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啊？我因为刚刚看到群里面聊得太热火朝天了，我一下走神了。说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了，我发现了你们就是一睁眼就进群聊，
0: 对，
1: 不知

0: 的以为你们谈恋爱了。
1: 他还说，我严重怀疑你们都没有再好好听广播聊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他说，好了，等我开完早会我也会加入的。
0: 说一个个呵呵哈哈的傻笑。
1: 然后大汤勺说，广播我都是在后台播放的，这样领导就看不到了。小酒鬼说，我正在听啊。
0: 然后那个大汤勺说，没有视频直播，说这两个人放飞自我了。他说咱俩
1: 我们有视频直播也是放飞自我的。对不对啊？说聊个五毛钱的啊。杜可说聊个五毛钱的。苏恩孙说群聊可开心了，每天乐呵呵的。然后杜可说主打一个穷开心。苏文孙说今天我要收敛了，不能摸鱼了，还有工作。
0: 因为他们每天真的好像没有工作要做。
1: 刘亦菲说你们一天，正佳刘亦菲那天不讲了吗，说你们感觉怎么一天八个小时七个半小时你们都在聊天，你们不要工作的吗？你们领导不知道的吗？你们一天就半个小时没聊，七个半小时都在聊。我们再来看啊，大汤勺总结我们的那个纪律委员总结了，说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
0: 怎么不是呢？对，就是我们致力于你看啊，八小时工作制对吧，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七个半小时都在放松。
1: 然后南京黎明说工作有聊天开心吗，说的也没错。
0: 你干嘛说这么实在的话呢？
1: 工作也是开心的，我工作我开心，我奉献我快乐。怎么样，
0: 可以的。
1: 觉悟高不高？
0: 绝对高。要让你参加我奉献我快乐的比赛了。
1: 饶过我吧，好吧，让我去街角吹吹晚风可以，别让我参加任何的比赛，年龄大了受不了。
0: 我也想吹街角的晚风。
1: 你也想吹
0: 灯红酒绿？
1: 你想让谁带你去吹街角的晚风？
0: 帅一点就行了。
1: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你能选的只有陈小春。
0: 可以可以。
1: 应采儿能同意吗？
0: 也是哈，
1: 他那么凶。
0: 一起去吧，要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更多的
1: 时间。这是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真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好像夏天的露珠一样晶莹透彻。
0: 嗯，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在闷热的夏天，一丝凉意，一丝清风袭来。
1: 对，所以呢，我总感觉到梁咏琪的青春时代的那个我的青春也跟他是一样的。
0: 嗯，
1: 就他的青春时代也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我才知道他唱《胆小鬼》。

0: 的时候是22岁，
1: 好年轻哦。
0: 对啊，
1: 我离这个数字越来越遥远了。
0: 现在他已经47、8了吧，
1: 但看起来状态好像真的还挺好的。
0: 艺人嘛，
1: 很多的艺人都会把自己练的，或者说呢，那个这个健康的状态呀，然后精气神啊，都会比平常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啊。
0: 艺人，我不跟你说了吗？四个字，异于常人，他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1: 想想刘德华。
0: 对，我们来看到一家人群里面哈，大汤勺说，他觉得应该多跟群里面不同的人聊天，这样可以锻炼情商。
1: 怎么不是呢？
0: 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锻炼情商。他以前的老板就是的，开着辉腾跑滴滴，不为赚钱，就为了练习自己情商和别人聊天。最重要的是，有一次打车还打到了。南京黎明说：“你竟然坐上了老板车的老板位。
1: 板”
0: 他说：“聊天要锻炼。”孙孙说：“聊天锻炼大脑啊，要不然脑子不怎么活动。”然后大唐朝说我们老板人挺随和的，结果黎明又补了一句，说这种老板都成为以前的老板了吗？大唐朝说因为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前女友父母怎么样都不同意我们。
1: 牵扯出来一个如此悲伤的故事。
0: 然后他说那会儿在浙江呢，台州每年都猛刮台风。
1: 哦，好像是，
0: 对，台州靠海嘛，靠海嘛。
2: 最近跟不少听众朋友聊天发现，现在真的是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身上总免不了这儿疼那酸。中国康复医学会的专家科普中就提到，现在8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不适，并且越来越年轻化。天天做半健康，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7: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7: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伴随这一首张惠妹一个人跳舞，欢迎大家继续在8:32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 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啊。现在我们在大蓝鲸，不是大蓝鲸啊，我们微信群当中开始聊大汤勺的感情史。
0: 感情史，
1: 对，
0: 一帮姐姐们都在帮他分析当年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在浙江台州那个经常被台风肆虐的地方结婚的原因。
1: 嗯，
0: 来看看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哎呀，这太多了，这个信息
1: 是
0: 翻的简直了啊。
1: 好像是说呢，说大汤勺认为他父母啊觉得、嗯。何德嫁到陈阳就属于远嫁了，觉得远。
0: 对，
1: 然后呢姐姐们就开始说，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嗯、明显是看不上你然后
0: 鸡蛋里面挑了骨头。
1: 对，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嗯，找的借口。
0: 嗯、哦、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段是因为大学没在一个学校，第二段是他父母觉得太远了。我想说从浙江嫁到江苏这叫远吗？
1: 哎呀，也不好说啊，有的确实是觉得就不要离开家、嗯、就在家附近找
0: 他说好不容易后来他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那关怎么都过不去、
1: 嗯、
0: 所以晴空万里小姐就讲了，明显是看不上你找的借口
1: 然后大汤勺就说可能是在没有在浙江买房吧，
0: 台州房价应该也不会太高吧。
1: 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0: 对啊，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嗯、
1: 不可惜不纠结。
0: 这个时候晴空万里小姐姐就来了，她说我家第一次上门全票通过、
1: 嗯、
0: 就我爸说他家条件也没比我家好，你要去那么远，
1: 括号射阳建湖，
0: 就是从射阳到建湖那不是没离开盐城吗、
1: 是的、
0: 对吧，不还是在盐城吗？
1: 对呀、所以就爸爸说的是吗？远，
0: 他爸爸可能觉得10公里以内叫近，就是在这个最多只能隔一条马路隔一个村都不行，都算远的都算远嫁啊。继续来看看大汤勺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还抖音给我发消息祝福我，然后我老婆以为他我还偷偷联系他，气死了。
1: 我觉得这个正常、
0: 就是前女友是吧？
1: 对，就前女友嘛、就是台州的这个那这个确实肯定被发现了的话、会高低有点不开心的。
0: 嗯，
1: 你是怎么哄好的？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
1: 不是，是晴空万里说的吗？这不是南通宋慧乔的人说的吗？
0: 没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了，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有些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1: 啊。南通宋慧乔说是谈过的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啊？她在问，
0: 因为南通宋慧乔有一个初恋，
1: 嗯，
0: 是高中还初中同高中同学，
1: 嗯，
0: 我忘记了，
1: 嗯，
0: 到现在人家还很好。
1: 对啊，人家就是初恋嘛、
0: 哦、
1: 就谈了老公一个、两个人对方都是初恋。
0: 哎，那我怎么记得他有去讲过他还暗恋一个学长，
1: 但是没在一起吧？
0: 没有，当然没有在一起了、
1: 对啊，但 没有在一起啊，所以说他两个就是都是初恋嘛。
0: 那也挺幸福的。
1: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就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霞姐，我跟你讲霞姐太厉害。霞姐说你霞姐我就谈一个，没有你浓我浓，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当时合适他对我好。
1: 嗯，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
1: 共山
0: 人世繁华哎呀天哪、哈，他说我的老乡江慧平说，群里的不都是彼此的初恋吗？
1: 哎呦
0: ，
1: 是的，在群里都是初恋、
0: 啊！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朋友加微信了，哦，是一位南京的听众。
1: 你看，你让派大，就是大家。

0: 让派大星情何以堪？
1: 怎么了？
0: 派大星哎，
1: 他还是单身是吗？
0: 是啊，
1: 没关系啊，
0: 那情何以堪？
1: 他还年轻，
0: 被姐姐们刺激成这样。
1: 好，这位南京的听众的名字叫 Burning and Star，
0: 好洋气，
1: 洋气不？哎呀，太洋气了，啊，你继续来，我来把他拉进群，你来看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又讲什么了。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后悔了，跟她没享一天福。
1: 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了。我记得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讲她老公什么都好，就是不苦钱啊。
0: 那个派大星说她要去九华山了，具体干嘛不清楚啊。
1: 旅游爬华山，不是你说都让你组织爬黄山吗？
0: 啊，九华山也可以，黄山也可以，
1: 对啊，
0: 都可以，
1: 都挺好的呀。
0: 真的，我要组团大家去吗？别回头就那个三省哥一个人响应啊。
1: 哎，我们以后有很多的基地的。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带宠物到基地来玩。
0: 是的，没错
1: 啊，多好啊。
0: 哎，我看那个小酒鬼是不是养小猫咪啊？
1: 小酒鬼养。哎，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也有？
0: 对，晴空万里有两只，但是猫咪呢其实不太适合带出来啊。狗子是可以带出来玩的，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由头，然后我们相聚一下。
1: 我跟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何止家里面养狗子呀，她家里面还有好多只鸡呢。
0: 哦，除了猫还有鸡。
1: 对呀，就算自己家里面不养，爸爸妈妈家里面也养。
0: 可以的。
1: 再不行，公公婆婆家里面有。他不是每次回家，他那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让他说，哎，再带两只小鸡回去，带两只鸡回去，菜鸡鱼。
0: 好，
1: 多幸福啊！
0: 他每天
1: 原生态的，
0: 他每天的生活不要太幸福，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附近嘛，
1: 饭还没吃，午睡的装备已经支棱起来了，
0: 对，
1: 一人已经占了一个坑，他自己拍了一张那个类似于像行军床那样的午休的床，派大星看到了说，你能送给我吗？我就缺一个这个。
0: 然后每天晚上的饭可能都不要做吧，就是
1: 都是现成的，
0: 对，而且那个家人都会叫过去吃，一起吃，然后喝一点8+1什么什么的，对吧？
1: 对呀，幸福的不得了，我跟你说。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大汤勺发了一个霸总，霸总是谁？
0: 霸总，给谁备注的霸总啊？
1: 是他老婆吗？
0: 哦，估计是，因为他嘛是这个女字旁的那个他。
1: 哦，你知道他留言是什么吗？爱老公发大财。
0: 爱老公发大财啊，不是爱老婆也会发大财吗？
1: 然后那个大汤勺下面的签名是老婆宠得好，招财又进宝。哎，我们这纪律委员真的是笑死了哈！
0: 把爱老婆已经刻在了自己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
1: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一些单身的，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了哈。为了要有自己一段姻缘，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得了了，已经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哈？
0: 男同宋慧乔说 ：“Jimmy Choo 呢
1: ？Jimmy Choo， 你说小助理的 Jimmy Choo 吗？”不知道哎，小助理那天穿的是不是Jimmy Choo， 我也不知道。
0: 哎呦，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聊的太多了啊，
1: 我跟不上了，
0: 我有点跟不上了。
1: 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聊一家人当中啊，就是说呢，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给你上班摸鱼呢，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1: 我跟你说，他们上班的状态大致是怎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先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那个方式哈，因为今天正好也没有大蓝鲸的那个互动啊，大家就只能在微信里面互动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刚刚那个 Burning and Star 我已经给他发了邀请，他还没有加进来，估计又是在开车。
0: 是的，
1: 估计是一路绿灯啊。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路绿灯。
0: 我们现在已经拿准了大家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刚刚我们说群里面还有一位说，我急死了，说刚刚那个不能打字，因为一路绿灯，我急死了，我没法在群里回复。
0: 是，说的是那个评点的时候。
1: 对，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我的评点是什么，可是呢一路绿灯，我没法打字，我好着急啊。
0: 我现在突然想到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普及啊？
1: 哎呀，真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就是了，
0: 而且没有完全的能够普及下来，因为很多的车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嘛，对吧？
1: 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的我又忘了，我这脑子。
0: 啊，就是他们一天的状态
1: 啊。好，他们一天状态是这样的啊。三省哥的状态，班长的状态呢，是属于无时无刻都会在群里面聊天， 跟大家汇报他的行踪。
0: 领导就是领导、啊、
1: 对，领导就是领导哈。
0: 嗯、
1: 我们的纪律委员呢，一般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下啊。比如说昨天跟余树两个人聊的就很开心，在聊各种各样的他们在部队的生活。
0: 嗯，
1: 好，那南京黎明呢是属于我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怎么要上班的，反正上班也是摸鱼，对吧？摸鱼也是上班，都属于这样的状态。
0: 嗯，
1: 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上班路上一定会听，包括镇江刘亦菲，
0: 嗯，
1: 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你只要 Q 到他了，他就会出现了。
0: 对，今天正镇江刘亦菲还没出现呢，
1: 镇江刘亦菲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个西北女汉子。昨天跟我讲，嘉哥，你听过我老家的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去过。
0: 哪里？
1: 我叫甘肃武威，还是威武？
0: 威武，威武，那就符合他的性格了。
1: 他永远是，就是画龙点睛，就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一群人，
0: 就叫人狠话不多。
1: 对，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完了之后，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来，但他要上那个
0: 早会，
1: 早会啊、一般早会结束就来了。
0: 嗯，
1: 晴空万里小姐姐是属于也感觉一天都是在摸鱼的状态，8个小时7个半小时在摸鱼。
0: 哎呀，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偶尔呢其他的家人们也会、聊两句，对吧？
1: 嗯，
0: 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一直在聊。
1: 哎，小酒鬼最近加入进来也一直在聊。
0: 小酒鬼人家马上还有2个月的假期呢。
1: 小酒鬼昨天晚上8点多钟说我要备课了，那个我不跟你们聊了。可是呢，因为可能在群里聊得太嗨之后他又加入进来了。
0: 他是从昨天加入到群聊当中之后啊，加入到我们
1: 前天，前天
0: 了是吧、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1: 现在变成团宠了
0: 啊。对，又可爱，然后呢又年轻又漂亮，工作状态又好、对吧？而且呢都是姐姐们给他一些那种人生经验，
1: 而且还做饭特别好吃。
0: 对，
1: 还会没事自己做点饭。
0: 他还说跟我们学习怎么做鱼，那天
1: 卤牛肉，
0: 卤牛肉，对。
1: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哎，集智慧美貌、智慧美貌，还有
0: 慧智兰心，
1: 对于一身的这样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人追求吧？
0: 嗯，对呀，是不是排队了吧？
1: 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想。他只想一心先做好班主任。
2: 做很诺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刘佳，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啊、短暂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又要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对，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是恋恋不舍。
0: 对、嗯、如果今天有大蓝鲸直播的话，有大蓝鲸那个评论的话，张欣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们了，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嗯、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
1: 没错，然后他去上班了。
0: 对、啊、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他正好上班、嗯、啊。那当然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个一家人群里面依然会聊得非常的热闹啊，一天一两千条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啊。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让大家开心的时候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互相安慰一下。
1: 没错，有一个出口嘛，也有这个集思广益啊、嗯、大家帮你出出主意的这种作用啊，真的很好。 嗯，
0: 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六六全国爱眼日啊，国家倡导了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呢，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啊，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明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就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呢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眼睛是感觉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
0: 那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呢是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到这里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
1: 没错，更多的精彩节目呢、嗯、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
0: 嗯，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一佳，叫幸福会在下个路口，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幸福和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快贷款享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

0: 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3: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5: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3: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新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

0: 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运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功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四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0: 今年四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0: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3: 心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

0: 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1: 嗯，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哎，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

0: 我觉得再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极。那徐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2: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啊。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啊，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啊，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那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啊。对于像心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1: 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家说应该算是我们民营新生代这样的一种爱拼更会赢的缩影啊。万哲再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新生代，尤其是我们这些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接下来如何传承我们老一辈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要筑牢我们自己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根基，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民企力量。
0: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可能 城市，包括像十月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起。

0: 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整个社会比如说在融资上啊，是吧，在人才梯队的这种支持上啊，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咱们呢实际上社会就是说对人提出了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这包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等啊，也是要用一个好的环境来对他们进行托举。那么这个资金和资本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他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了。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我们的生产力的环节进行解构，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伦理啊，是吧，那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肯定都会被打乱。所以呢，企业家无论是在科技上要有创新意识，还是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频仍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3: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2: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谐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4: 这是谐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2: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5: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 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6: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
7: 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也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的这个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 的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自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8: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争议也很大啊。其实像 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一样，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0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起源。但5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0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不做了。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下

0: 地面积占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5%不到的这个海洋，就是全世界的话还有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接入到这个移动的终端。那其实这里面机会非常的大，比如像一些物流的公司啊，像一些能源的公司啊，它要全天候来监测海上啊、矿区啊这些边缘的地方，它需要付出这个成本，对于它来讲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刚需。那反过头来讲，像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种太空的这种种植啊，一些植物啊，甚至包括太阳空的实验，还有包括太空的制药很火，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全世界有130多家药企在太空上制药，因为那个低重力的环境是可以让那个药物啊更加的匀称均匀，所以这里面的空间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这才是机会。
1: 对，军民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卫星发射只是第一步，行业一直有这个上天容易落地难的这样一种说法啊。那李源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卫星数据应用，包括产业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实现，还有产业链的相关配套，目前你们看来最大的堵点和痛点都是什么？
2: 确实，这个叫上天容易落地难，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商业航天的一个命门。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业卫星，规划了很多，发射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商业运营的收入啊，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我认为现在主要行业面临几个很大的难点。第一个难点，我认为要忘掉我们科学家的身份，而从用户的实际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作为科学家来讲啊，我们考虑的是卫星先不先进，火箭先不先进，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用户到底是否能通过航天技术真正的降本增效，并且解决它的真实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10倍好10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地面网物联网的终端，每一个终端其实只要每一个芯片其实只要$1。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芯片，我们跟国内的厂商去合作的芯片企业，之前几百美金的芯片，我们通过对地面物联网芯片的简单的协议站重构，五 G 的协议站重构，就可以让一个$1的芯片直接上星。这样的话，其实就用跨产业融合和创新的方式，哎，也没有去硬掰去自己留一款芯片，而是复用好地面的产业链，去做到产业成百倍下降成本的这样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如果卫星通信不做到全球化，一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地面通信是蜂窝通信，是区型覆盖，而卫星通信上天之后就是全球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个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 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做到叫本地化的全球化运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彭宇其实分析完以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的卫星物联的方案。目前我们已经在重机行业、无人机监测行业、环境监测行业、人员应急行业等等吧，已经在22个国家落地了相应的试点业务。
1: 那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民营商业航天这样一个产业未来的这个空间，我想我们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的，但是它现实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盈利的周期长，还有重复布局等等啊。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俊明怎么样思考我们现在商业航天赛道的这个行业红利和竞争格局，而民企在其中它的核心优势和突破口又是什么？
0: 对，我觉得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定位，它一定还是不为国家整个航天的体系，并且在从中的话应该迈入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其实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国家队过去传统的航天类似郑和下西洋，

0: 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输出政治啊、国防安全的、啊，输出一套标准，吸引人才进入这个赛道内。但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航天更多像哥伦布探海，哪怕是国家支持的，它的经济利益跟国家战略二者是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的。就其实这个是既是一个国家的要求，也是行业的要求。就比如现在，其实我们要这个，你别看太空是无限大，但是我们低空航行那个飞行器可以用的空间也就200到2000公里，是个低空环境内，这个是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也就6到10万这个可卫星啊。那其实这里面的话，通过技术可能未来是增量，但是现在你要想发卫星，那就需要国际电联去审。那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你14年内必须要发完。那如果你不发完，它有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 KPI。那如果按照这个倒算来的话，咱们国家基本上3-4年左右的话，一年的话应该是要发4位数，没有算错的话。那这里面，如果你的这个运输量不够的话，如果你的卫星又没有打起来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浪费资源了。那所以这里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SpaceX， 它的价格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优势。那价格优势跟这个数量优势成反比。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商业航天，尤其是民营企业，把整体这个商业航天的价格打下来，成本降下来，这样才能大规模的运用，既是一个国家驱动，一个真的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诉求，同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开拓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商业的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海创业的一个机会。
1: 那现在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商业航天正在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从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 IPO， 到中国众多民营航天企业商业化提速，全球商业航天赛道正在吸引着前所未有的资本热潮。来了解一下，
2: 5月20号，美国 SpaceX 公司正式递交 IPO 申请，计划于6月登陆纳斯达克，拟融资超750亿美元，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有望刷新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在中国市场，民营航天企业融资与上市进程也在全面提速。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披露融资总额达80.2亿元，同比暴增4.6倍，融资事件46起，创历史新高。其中，星际荣耀2月完成50.37亿元D加加轮融资，刷新国内商业火箭企业单笔融资记录。二级市场政策开闸与上市筹备同步加速。2025年下半年，多家商业火箭企业启动 IPO 辅导备案。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专项指引，首次为具备条件的商业火箭企业冲刺科创板指明清晰路径。业内认为 SpaceX 上市将为全球商业航天树立估值标杆，而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在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与资本助力下，也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1: 2026年商业航天板块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可以说非常活跃，这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给民企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李源有没有思考过接下来如何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又结合市场给你们的这些助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首先，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就是让我们敢于在高科技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里面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力量。然后其实在政策层面呢，我们也如沐春风啊。其实2025年的10月份，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工信部就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的通知。其实呢，这个就是给民营企业以运营角色的身份，说白了就是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角色，开放给我们民营企业。这个是全国以乃至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去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句话，就不是说谁替代谁，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了，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地面芯片厂商去做的就是跨界式创新，把以前非常便宜的或者非常先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建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自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 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

0: 各个国家的卫星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就是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振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原始森林，包括非洲的矿场，包括我们国内北大荒的农垦，我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去做所有的事情，
1: 很专注。
0: 是的，是的。
1: 那我知道俊明作为投资人，商业航天也是你的主要的投资方向之一啊，你怎么看待现在商业航天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向奔赴和相互赋能？
2: 聊了这么多比较理性的，聊一点稍微浪漫一点的。其实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嘛，需要想象力，所以其实我们不光要紧看着这个诗和远方，同时也要关注当下。您刚才提到的执行力，这个真的是实用角度啊。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航天一直需要一些卓而不群但是理想主义的人啊。尤瓦尔·赫拉利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以前形容过智人，咱们的祖先智人之所以成为智人，把什么尼安德特人全部打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有想象力，并这个想象大家可以共享。没有人去过火星，但是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成立，所以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那个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切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长周期、强协同的产业生态，真正有生命力的航路是国家队能力外溢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双向奔赴。当民营力量的灵活性和国家队的技术底蕴形成合力，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就从仰望星空的憧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奔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脖子就僵得不敢转，或是阴雨天还没到，老腰就先开始发沉，又或是周末帮忙带了半天小孩子，腿上的酸胀感连着两天都缓不过来。我自己用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也好几年了，每次贴上去不一会儿就会有股温温的感觉慢慢的散开，紧绷的地方好像被轻轻揉开了似的，整个人都松快不少。它就是靠着里面那些温和的草本植萃，慢慢的帮你舒缓放松。所以这几年啊，家里的老人、孩子爸，包括我自己，谁哪里不舒服了，都习惯的随手贴一贴，就当是给身体做个日常的轻护理。尤其是活动时期入手，一贴才1块多钱，贴10个位置也才10几块钱。您没有听错，活动价格99块钱一组，到手5盒，一共60贴，买2组。再多送1盒，收到的都是新日期，保质期到2029年。囤2组，再多送1盒，12贴，全家够用好久了。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有第一次购买的朋友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小？那这期节目啊，就特意告诉大家2个原因。第一，无论哪里疼，关节或者筋膜都是由点到面散发的，所以您只需要贴到点上即可，需要几个贴几个，主打不浪费。第二，美观，如果一个膏药贴巴掌那么大，贴在膝盖上面鼓鼓的，穿衣服都不方便，建议您每次贴敷部位不要超过6个小时。99块钱带走5盒，总计是60贴的活动，您一定要参与哦。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江宁的祝阿姨是老客户了，听节目到了新日期的，订购2组11盒。白下路林女士订购1组5盒。一到阴雨天啊，就说不出的难受，准备试试看。栖霞的高先生订购2组11盒，好几年了，一直在用，一年买一次，全家一起用。尤其是到了梅雨季节，和老伴儿啊，每天都要贴，经济实惠，很满意。没错，参加活动这一贴也就1块多钱，买一次2组，用一年也就198。

0: 还不够小孩子吃一顿洋快餐呢。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接通之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的固定电话的回拨，4007101909 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这里归仓，还好最近这几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啊。也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啊，毕竟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的地产番茄品鉴活动日前呢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举行。此次报名参加活动的番茄生产主体一共是43个，送样的番茄产品呢有146个，其中的大果型19个，中果型31个，小果型是96个，创意作品和包装20个，涉及番茄品种80多个。部分品种呢为生产基地自主选育的，其中呢像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白晶晶一号等优新品种是生产基地首次引进种植，丰富了番茄产品的颜色和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市43个番茄生产主体踊跃参与，共送样番茄产品146个，涉及80余个品种，其中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等优新品种为本地首次引进种植，极大丰富了番茄的颜色与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活动组建百人品鉴团，由科研院所专家、供应链采购商、市民试吃员等共同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最受欢迎的地产番茄。
3: 这一次试吃下来，我对那个中果寓意酸甜果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质量都挺高的，然后它的风味然后种类都各有特色吧，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市民的一个需求。
4: 一个是从这个外观这一块，有色泽比较这个艳丽，然后果型呢比较好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风味和口感这一块，酸甜适中，这个皮薄，这个多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品鉴，无论从这个产品的包装设置，还是这个创意设置，还是这个口感风味呢，各有特色。
2: 活动同步设置授课分享与产销对接环节，种植主体与科研专家分别就种植经验与实用种植技术进行了现场分享。十里秦淮、河马等采购方与种植主体现场洽谈采购，精准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番茄产业提质增效，累计打造番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示范种植优新品种60个，推广多项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有效提升了番茄产业的综合效益。
5: 通过持续开展品种推介活动呢，我们不断推出风味浓、口感优、硬度适中的新优品种，像我们南京的高标准的大棚越来越多了，就为我们的番茄生长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条件。那通过水肥一体、科学的灌溉施肥、按需补充钾、钙、硼这些肥料，我们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会越来越高，果形就更周正，风味也更自然。
1: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这样一个番茄评比活动啊，在现场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种精彩亮相。的确，我们现在呢看到啊，番茄家族真的是成员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让

们觉得哇，眼前一亮，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口感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越来越让我们找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的应用啊，真的是进一步提升了番茄的种植水平。所以每年的评比它其实就是一次擂台赛，同时呢也是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很多番茄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对接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让我们的番茄种植户啊能够得到专家的现场的指导和点评，又让消费者非常直观的来告诉你啊谁家的番茄好啊，现场用嘴来进行投票啊，同时呢

0: 莓马上就要熟了。据测算，今年马山杨梅长势非常好，总产量能达到4000吨左右。当地呢尝试新的保鲜工艺，通过遇冷控温加上氮气锁鲜这样的双重技术，可以将杨梅保鲜时长提升到72小时以上，能够发往新疆东北等一些偏远地区啊，发到那儿。杨梅依然是味道非常新鲜的，真不容易啊！你知道杨梅是多么多么的难保鲜啊。那么在马上杨梅上市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这就是李中珍品美誉的大福醉李，也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天气还不错，雨量适中啊。这个醉李呢，成熟期比往年要早一些，品质更好了。大福醉李呢，它种植历史也很悠久，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素有太湖绿宝石的美誉。近年来呢，大福醉李不仅打开了线上的销售新渠道，品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眼下已经有少量上市了，预计本周末会迎来最佳的采摘期。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那眼下枇杷还在上市期，我们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光荣村超同家庭农场的白玉枇杷进入到成熟丰收季。那么白玉枇杷可能不少朋友也吃过啊，它的皮儿是相对来说呢偏奶白色，而不是金黄色，果实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的鲜甜。最近呢，记者走进了超同家庭农场枇杷种植基地到现场呢去看到了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的采摘。我们来听农场主沈彤是怎么说的。
3: 今年倒春寒，冻坏了不少果子，但留存下来的果子阳光充足，养分集中，品相和甜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0: 超同家庭农场呢，深耕优质枇杷种植多年了，主打就是白玉，依托精细化、生态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打造本土的优质枇杷特色品牌。农场呢，也是按照绿色种植标准来种植的，推行林下生态种养的模式，有效改良土壤土质，提升枇杷的品质。我们继续来听农场主沈彤说：“
3: 我们农场面积现在在100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绿色化管理的。”
0: 优良的生长环境，严苛的种植标准，就造就了白玉枇杷的绝佳的口感。他们100亩的种植面积采用绿色管护技术，三月关键期严格疏果，每串留2-3个果，保障这个养分集中供应。今年呢，受冻害影响，预计总产量大约是10000斤。那么，枇杷上市以来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枇杷采摘季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近年来，三星镇光荣村呢，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超同家庭农场等这样的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做大做强枇杷特色农产品产业。可以说呢，依托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精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光荣村党总支书记徐赛建说。
4: 第一个呢，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农业种养方面的一些技术辅导和培训。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村里的阳光光荣抖音平台为他们进行推广和引流，同时呢还会推荐他们去参加各类的农产品的展销会。
0: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种的再好都不如卖的好，对不对？只有卖掉了，真金白银的揣在口袋里，这才是硬道理。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

0: 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的餐桌，你的餐桌。平凡烟火藏匠心，自强不息暖人心。在南通海岸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呢遭遇了断臂变故，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用一块温热的米糕蒸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光彩，也留住了地地道道的烟火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伦杰的故事。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王伦杰不幸失去了右臂，陷入人生低谷的他抓住机遇，传承家中老人20多年的手艺，创办了米糕店，一只手绳8年坚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王伦杰让传统米糕成为熟悉的家乡味道。王伦杰，
1: 产品那块我主要负责那个徐辣糕，发酵的这个时间长，需要这个夜里工作，基本呢自己亲力亲为。这个早上我们一般呢6点半就开始泡米，晚上到12点半就左右就开始出糕了。所以你一个手的话，它肯定达不到力量，这个用个绳子挂在这个脖子上面，那得可以像正能量一样端那个笼啊。
0: 如今的王伦杰开发了很多品类的米糕啊，满足生日、结婚、升学、乔迁等需求。除了经典的福禄寿喜财五大主题，他们还紧扣海岸教育之乡的定位，创新推出了状元糕、定胜糕等一些特色品类。每年高考季，不少家长就专门前来选购。顾客王建松。
2: 妹妹家小孩今年高考，特意来买这个糕点，祝我妹妹家小孩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0: 米糕店呢，不仅为海岸市多家饭店来供货，产品还入驻本地的供销超市，依托抖音、微信等平台，这份特色美味还远销甘肃、广东等地。一些海外游子眷恋故乡，也会来地，让小小的米糕跨越山海，传递乡情。王伦杰，
1: 我总觉得日子再难不能趴下，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才能呼救自己的光。未来我希望能把这份米糕手艺传承下去，不断创新，继续深感海岸本土，让我们的米糕成为更多的海岸人的温暖之一。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最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2: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1: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5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1: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2: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朱鹮啊，它呢是国宝吉祥鸟啊，被称为是东方宝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也都没有见过，因为朱鹮呢它上世纪因为农药啊湿地所消失了。那么现在呢经过全力的保护，已经从当初的全球只有7只野生朱鹮啊，然后我们中国科学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现在你猜多少只了？现在啊我们全球的朱鹮达到1.2万只了。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两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京谈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3: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4: 我93年就开始种粮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3: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两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两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两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5: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3: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 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育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6: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

0: 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菌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1: 目前江苏五菌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三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菌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菌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3: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4: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菌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五菌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的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五菌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五菌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五菌一号、五育叫五运金三号、七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5颗668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徐杰芬和于健，运用基因育种、分子育种来攻关优质十味稻米功能稻啊，这也是推动了传统育种转向精准育种，越来越适应咱们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在这里也向我们深耕在一线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的健康我做主，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跌跤。对年轻人而言，跌一跤或许是件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一次看似轻微的跌倒就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严重后果。6月8号至12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严重？先来听一听在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说的一个病例。
5: 前一阶段我们有个78岁的一个老太，是我们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比较瘦小，就在家门口呢一下子摔倒了。他呢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我们确定他是一个股骨出笼骨折。但出笼骨折呢，我们正常呢可以手术治疗，但这个病人呢由于伴发病也比较多，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家属也不愿意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以后呢，病人就处于一个卧床的状态。所以卧床以后呢，过了2个月，家属来给我讲身上已经碎破了，就是说遇到了我们这个叫骨折以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褥疮。所以褥疮以后呢就出现感染，病人翻身疼痛，这个大概半年左右病人就没有了，我们碰到的。另外我还碰到呢，就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出现了这个下肢神经酶血栓啊，神经酶血栓以后呢，这个病人也是很难过，我们作为医生也很怕，因为神经酶血栓往往会导致肺栓塞，导致病人的突然死亡。
4: 在临床上，像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为30%，80岁以上的老人跌倒发生率更是高达50%左右。每次跌倒都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沉重打击，因为老年人跌倒的危害远不止表面的外伤，不仅仅是骨折，骨折之后的长期卧床将成为隐藏的致命隐患。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6: 这个跌倒的后果就太多了，一个跌倒会导致关节的损害，大部分老年人可能会骨折了。因为一旦骨折以后，其实我们最担心是什么？卧床它不起，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人卧床可能超过3天，那么他的血栓的并发症就是大大的提升，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很讨厌，严重的会引起肺栓塞，那可能是致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卧床以后，很多老年人特别很多是基础病，肺部的感染导致的咳嗽咳痰的能力下降，引起你的肺部感染，还有一个引起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什么，有人一卧床翻身少了，褥疮，这都是非常常见。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些感染，因为它一旦免疫力下降以后都会引起这个感染，所以这几块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病人的他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一旦卧床以后胃肠功能是紊乱的，现在一个恶性的循环。
4: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不少家属都以为老年人摔倒只是走路不小心，其实跌倒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医生分析，身体内在的隐患和环境外在的隐患共同导致老人摔倒。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5: 实际上那个内忧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些疾病。首先老年人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接触的紊乱，部分老年人比较瘦，瘦了以后呢，我们临床呢就常见一个疾病呢，叫肌少症。这肌少症这个病人呢，肌肉的力量比较差，所以肌肉力量差了，他就容易跌倒。第二，年龄大了以后，听力、视力都存在问题。你像视力的这个，所以我们碰到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在卫生间、在浴室里跌倒，这个地面砖沾一点点水，这个拖鞋。如果你泡沫拖鞋特别是一滑就容易跌倒，还有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很多了，电线牵牵拉拉的。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老年人都很缺，他这个灯 他不喜欢打开很多，他就喜欢默默在做事，加上内因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在这黑的环境。

0: 当中很容易跌倒。
1: 一旦发生跌倒，科学的急救和后续护理至关重要，错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加重伤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胡坤强调，不同场景有不同原则。
2: 首先，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如果他跌倒的话，首先千万不能慌，不能慌忙起身，这样容易再次跌倒，加重损伤，要先保持冷静。如果倒的话，平躺那就平躺，侧卧或者是就这样休息，缓慢的活动手脚，看看有哪地方疼啦，或者是哪地方不能动啦，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说头晕恶心，一定要记清楚这些症状。如果意识比较清楚，也没有重伤，先翻身侧身一下，慢慢用手撑地，一点点屈膝借力，扶着周围的一些家具啦，或者是墙啦，动作要慢点，再慢慢起来。
1: 如果是家人发现老人跌倒，第一时间不要马上搀扶强行拉起，先蹲下来轻声呼唤，观察老人的意识能不能说话，手脚能不能活动，安抚情绪，原地初步检查有无外伤、出血、肢体畸形。此外，胡坤特别提醒，遇到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送医。
2: 比如说老年人出现意识模糊、昏迷、呕吐、头痛、或者是头痛比较剧烈，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摔到头部了，也可能摔到呢髋部、腰、大腿这些地方呢剧痛，使老年人没有办法站立，活动不了，也或者是老年人本身他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这些病史，只要摔倒之后发现状态不对，马上要拨打120，不要自行挪动搬运，避免加重骨折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损伤。

0: 跌倒绝不是小事，它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那么跌倒到底能不能预防？医生的回答是，不仅能，而且方法很简单。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1: 一个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光线照明一定要敞亮。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不主张用太多的脚垫，因为脚垫使用时间长了，它这个边会卷上去，它如果边一卷了，很容易绊倒。你像卫生间、淋浴间最好安装扶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家具要固定，因为老年人有的行走不稳，他会扶住家具，如果你一扶家具也不稳，这样更容易是这个跌倒。一般来说呢，我主张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一个3个30秒嘛，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在床上醒来以后，先慢慢的醒了个30秒以后，再慢慢坐起来，坐了30秒以后你再站起来，站了30秒以后你再开始慢慢的走，这样的话呢，它就更容易防止跌倒。另外一个就是个营养，要高蛋白，要充足的补充钙，补充维生素 D， 因为钙跟维生素 D 是增加肌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另外我们还要这个在生活习惯上要适当的调整，像老年人用的拖鞋你可以给他防滑的，裤子不要太长，走的时候不要容易踩到，不要跌倒。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于老年人跌倒，主动干预远比事后补救更有效。专家表示，预防跌倒的核心是要科学提升身体机能，控制潜在风险。此外，定期对老年人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早期干预，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是预防跌倒的重要举措。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2: 肌肉衰老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跌倒发生可能是因为一个你支撑的力量不行。预防跌倒，我们应该在不妨碍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自由自主能动的条件下进行，比如说有规律的锻炼。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鼓励人每周3次以上的，我们叫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耍个剑，或者有的人喜欢打个八段锦或者打个太极拳，对吧？个人兴趣的爱好，有人喜欢跑步都可以。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建议采用相对安全的有效的，我叫力量训练或者叫抗阻运动啊。我们经常说很简单，你就比如说就像我们这矿泉水瓶，哎，你就拿一个一手一个都可以锻炼，或者是你就扶着个椅子做一些深蹲，比如说你平衡，你比如说你靠墙，后面靠着后面，像这种方式都可以。总的来说，强调

0: 一句话，不能矫枉过正。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跌倒虽然可怕，但可防可控。为老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环境，帮他们养成防跌倒的好习惯，同时教会他们摔倒后的正确应对方法，就能大大降低风险，守护好家里的老宝贝，让他们的晚年每一步都稳稳当当。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3: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2: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3: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2: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3: 哦，
2: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3: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2: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3: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2: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3: 那还要问，就香精对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2: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3: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3: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2: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3: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2: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3: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2: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3: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3: 更划算的买法。
1: 那你快说说。
2: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3: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2: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3: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1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3: 那是什么？
2: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3: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2: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3: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2: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3: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3: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2: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4: 我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各位好，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军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0: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0: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

0: 进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再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1: 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2: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0: 是是。
2: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赛道打分，要比参数，比测评，
0: 跑分嘛。
2: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0: 有优势，
2: 有优势。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0: 美国也一样。
2: 一样，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1: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0: 是，
1: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2: 大力出奇迹，
0: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

0: 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1: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0: 啊，对对对，
1: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

0: 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1: 距离，
0: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2: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0: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样，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是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桌，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2: 其实我们刚说 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定型，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0: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它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它烧费，它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它差不多能够帮它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的呀。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

0: 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觉得那就高，你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gazine，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资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of 就是 Magazine，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1: 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2: 是。
1: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3: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 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资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参照系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0: 对，
3: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Cloud Code 自动编程，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1: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什么？
3: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消费娱乐。
1: 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3: 对，
1: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的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0: 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过去的，比如传统的一些产业的话，让 AI 重新做一遍啊，甚至包括在很多地方 AI 也要融合一些新的，比如类似金融这种模式。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聊什么呢？ AI token 界的有个杰文斯悖论，就过去说一个生产资料的话，它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按理说应该更节俭了，发现几百多年以前一个杰文斯的人发现不对，煤炭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污染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需求反而变大了。那现在就是在资源在 token 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很多创业机构盯准了什么呢？技术不变，开始干嘛呢？做这种 token 的分发，或者是这种中转站，或者这种路由。就比如过去的话，开个玩笑，以前买运营商的套餐，有的可能都是你的千兆亿这个下限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只给你赔一个40兆的上限，但是消费者是无感的，他不知道。
4: 它实质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质上是它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质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质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一倍，从一

0: 一万呢，升到两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金，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这个，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零花的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那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生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得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的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但我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2: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在这个商场买东西，但是到京津冀其他的跨区域的那也能够实现同步的这个退税。然后同时它本地还结合五大道啊一些自己的旅游资源做一些独特的这种开发。那比如说广州，它是结合它的这种岭南文化，它的这种中医药啊，它的这种红木家具啊，它这些都纳入到这个退税商品的清单，然后做一些独特的这种推广。同时它也利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然后和港澳有一些联动的通关便利的这种退税的方便。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像重庆，它也是比如说它这种川渝的这种特色手办，然后当地的土特产，这个非常受外国游客的欢迎。那么它针对这些就是在集中的在夜市，就是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在夜市也可以边逛街边退税，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跟踪，然后可以在一些外国游客特别集中的一些商圈有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服务。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在全国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它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是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游、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 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现在来到中国，愿意在这里感受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3: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3: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6: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3: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1: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1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 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

0: 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1: 那江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呢，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1.0版那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力？
0: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哈，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哈，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 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

0: 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的。
1: 缅甸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缅甸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这样一个美股的这个表现，以及大行的一个研报，包括一些大佬的一个这个讲话啊，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老总啊，黄仁勋啊，他之前对吧，前一票对吧，涨了几十个点，也是成功的带动了咱们这边的一个光通信概念股啊再次这个冲高，是吧？啊，所以说呢。 这个呢，科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切换一个转移是一方面啊，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美股那边科技如果说出现一个整体回落的话，那么，咱们这边资金由科技流向传统行业的这种概率就很高了啊，更何况其实这是有基本面支撑的，比如说这个金融板块里面的券商，对吧，业绩一直非常好，但是呢，股价却不涨反跌。 这留腾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向上补涨的空间啊，比如说像这个消费，其实呢，消费这个我们看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消费其实一直在回暖，是吧？也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啊。再一个地产，对吧？我们从这个特别是像这个北京、上海啊，这个广州、深圳啊这些一线城市，他们这个地产的销售的数据来看，其实也是在这个回暖，对吧？其实这也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但是呢，由于这个科技。 虹吸了这个过度的这个资金，然后呢，过度的这个吸引了整个市场的这个目光，所以说呢，这些由基本面这个回暖的这些行业，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如果说我觉得后面啊，像我们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这些，比方说这个传统行业里面一些低估值低位的股票的话，比方说像大金融的券商啊，比方说这个消费，对吧？
1: 啊，比如说像这个地产链啊，我们也是可以关注的啊。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艾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好啊，这个艾老师的这个观点，供各位参考啊。今天呢，互动话题，您认为支撑点位会在多少啊？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打卡，然后共同来进行交流。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没有看见，说了点位不重要了。 啊，到哪都行，只要个股起来就行。嗯，这个对于咱们的投资者朋友、散户朋友来说，确实啊，这我们所讲的就是，轻指数重个股，对吧？啊，轻指数重个股。代号也说了，同意楼上所说的啊。然后还有一位5275的朋友说了，调仓换股左右挨耳光。对，现在这个市场确实切记这个乱动啊，动不好了啊，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呢，代号还说了啊，说我的票今天全红啊，这个没有感觉到，体感不好啊，没感觉体感不好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想是就着我今天开场的时候提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啊。 从高位的科技也没有切到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像消费啊，像金融，今天我们看到券商还在跌啊，那今天的3000多家上涨的是什么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您持有的有没有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来说一说啊，今天您是涨的还是跌的啊，今天上涨的啊，您有没有持有？看看这些方向啊，这确实都是前段时间出镜率非常小的。 啊，这个像什么农业，啊，然后机床，啊，化工，影视，啊，影视传媒，啊，然后还有什么自动化，啊，工程机械、白色家电、轨交，啊，文化传媒、社会服务。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总说啊，大家要学会用机构的思维来看股市，来看资本市场。 就是你如果站在了机构的角度，你去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可能很多的问题你就会豁然开朗。然后我再提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总说高低切，高低切，机构在这个时候抱团的那些资金为什么要高低切？它为了什么？啊，高低切的原因是什么？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为什么要高低切？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之前说过，啊，因为。 这些抱团的资金抱团在科技当中，它如果科技能。

能够继续的上涨，让它获利，或者说也别说继续上涨了，保持住这个位置，那就需要场外的资金源源不断的去进场，要不然他自己掏钱往里面砸，对吧？要不然场外的资金，其他的投资者进来啊，去接替他，或者说去啊去推动着啊他所之前报的这个科技往上走，这才能保证他之前所持有的这个科技能够继续的向上啊，保证他的利益。但是现在的市场情况是没有场外资金了，不是没有场外资金，就是场外资金现在观望了，不进来了，场外资金也恐高了，所以我们看到资金在3万亿止步了，甚至还略有回落。啊，那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多资金了，他也不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高低切，那切向何方？他会去切向那些还没有在底部调整到位的，所谓的调整到位就是散户在里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线下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我们杨松老师也提到过一个概念，其实很多老股民也都懂啊，就是股东人数嘛，对吧？啊，就是有一些低位的啊，股东人数已经缩小到了极致，或者说是啊，这个持股比已经缩小到了极致的时候，资金才愿意切进去。但是现在很多的刚才所讲到的有些消费白酒，还没有在底部换手到这种情况之下，那高位的这种机构的资金，他怎么可能切到这些方向当中去替你解套呢？他不会的。啊，所以在高低，即使他要高低切，高低切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不是随便的找低去切，他也要有选择，在低位当中他也要有选择，两个条件，一个刚才说的低位，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要给大多数散户还集中的一些方向去帮你解套，你只能自己去割肉，你割到啊，你自己割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方向干净了，我才愿意去接这样的一些方向，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今天我们要盯住的3000多家是什么涨的之外，盯住这个之外，我不知道各位还注意到今天一个特殊的现象没有？啊，这个现象其实更加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啊，今天来各位，谁哪一个指数今天涨得最多？大蓝鲸杖告诉我，哪一个指数比刚才所说的3000多家涨的幅度更大？而且这个方向可能对于我们的散户来说，平时的关注度更小。哪一个方向？各位，没错，上证50，说错了啊，北证50。北证今天所有的指数全是绿盘，啊，双创跌了2个多点、3个多点，科创50跌了4个多点，而北证50唯独它是红盘报收的，而且涨幅巨大，5个多点的上涨。哎，你思考一下，各位，为什么？为什么今天那些抱团的资金在高低切的时候选择了北证50？思考一下为什么？啊，我思考的结论是，我觉得今天北证50的上涨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资金它要去切到散户相对来说少的地方，我切起来我更安全，我未来拉起来更方便更快，这是他找北证50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你要大家各位。告诉我，北证50都是什么股？什么股？什么公司？它代表的是什么？知道吗？专精特新。还记得当时北证50出来的时候，很多我去刚才说了，你不了解，你不听不清楚，很正常。因为北证50确实不是我们散户经常做的地方。北证50它是专精特新科技指数，它的成分股大量集中在，它也有半导体啊，但是它是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AI 产业链、新材料、军工配套、精密制造，所以各位，北证50也是科技啊，它也是科技，它只是比科创板更小、更有弹性、更容易被资金所拉升。所以今天并不是科技去切银行、去切老灯了，而是大科技切小科技了。那为什么资金突然去拉北证50？刚才说了啊，几个原因嘛，第一，科技主线内部高低切。

啊。第二，北证五零相对来说弹性大，啊，基金增量资金预期，说明什么？这里很关键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资金的轮动，不叫轮动，资金的切换的方向，我觉得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啊，在这种科技科创五零大跌，资金大量流出的情况之下，如果今天是银行涨了，白酒涨了，啊，那说明可能市场在防守，或者说真的市场风格可能未来会发生切换了，或者说资金对于未来的市场的预期逻辑在发生变化。但是今天恰恰相反，是北证五零成为了最强的方向，这反而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是在回升的，或者说市场偏好还是很高的，因为北证五零是全市场风险偏好最高的地方，对吧？你敢买北证五零的资金，是你吗？是我吗？是散户吗？不是啊，本质上就是敢承担高波动风险的。所以你说今天的这个资金的切换，能说明高位的抱团资金逻辑变了吗？或者说他们害怕了吗？他们害怕接下来 A 股将要出现大风险了吗？我觉得不是吧，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吗？是不是恰恰说明资金还在寻找进攻的方向，或者说还在认可科技的这个逻辑呢？各位，我给各位一个思考今天盘面的一个切入点，去想想看，你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资金在切换过程当中，他选择了北证五零，而且你去打开北证五零的指数，你看一看，它确实调整了很长时间。啊，在这个位置，从技术面上来看，啊，它这个位置它也有所谓的什么第二只脚要走 W 底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但是你要明白，所有的技术面其实反映的都是主力资金的意图。它最终反映的还是主力资金的意图，所以刚才说的，你要带入到主力的视角去想，如果你是主力，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动作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接下来北证五零承担了这部分资金，说明没有改变他们的市场偏好，也没有改变他们对于未来市场的逻辑的认可。那但是你要知道，北证五零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的容积很小。可能很快就拉起来了，拉起来了之后，而且北证五零它肯定不是科技的主战场。我今天准备的还有一趴内容今天来不及说了，就是可能我如果说到这儿，你能够给我提一个问题出来，说明你想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自己问了一个自己一个问题，后来我查到原因了，就是为什么啊、你说那资金既然认可科技的逻辑，那为什么同是科创五零双创前段时间在涨，而北证五零在跌呢？啊，为什么北证五零反而出现了现在的洼地，给这个资金有这次高低切的机会呢？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这个解答我也找到自洽的说法了，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给各位留一个问号，你想想看为什么北证五零？你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你就明白接下来可能北证五零，这个资金稍微出现反弹了之后，可能资金还会再回到主战场主线当中。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和思考，供各位参考啊，仅一家之言，大家可以讨论。近段时间好视力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打电话4006320707，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模糊啊，可以打电话感受一下。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赠送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3天。4006320707，4006320707。好，各位，半点之前先交流到这儿，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稍后见。

0: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近段时间好视力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打电话4006320707，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模糊啊，可以打电话感受一下。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赠送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3天。4006320707，4006320707。好，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继续邀请意识教育老师任春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任老师晚上好。
4: 哎，杨老师下午好。
3: 好，这个任老师辛苦啊，这个今天也刚好接着昨天跟各位的这个分享啊，跟各位继续来交流。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今天的盘面吧。
4: 今天呢基本和我们前面的预判是一致的啊，今天盘中出现了冲高，但是最终呢还是打出了新低，没有想象中可能出来的这种大涨，其实这就是跟当下整个市场总体的一个方向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前期昨天啊，我们也判断了，给大家去做到了一个解析，说这是一轮什么，这是一轮中期的下降行情。如果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做严格定义的话，那么今天这根阴线打出来之后，那么就是意味着30分钟级别或者说5分钟级别它都是通通向下了，所以这个位置来说，即使会出现一个小的上涨，那么它都是一个反弹，或者你把它当成反弹来对待。所以现在市场整个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啊，它就是一个向下的姿态，而且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上证，这已经调整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对吧？从五月十四号到今天的6月5号啊，那么差不多已经3周4周的时间了，它都没有打出新高。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业板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是打出了新高，但是今天呢都是同步选择方向向下。其实创业板还是没有真正展开调整。那么重点给大家去讲这个呢，就说明目前现在市场的分歧是相当巨大的。那么在这种分歧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引起市场去震的。那么很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证在调整已经展开了，但是对于创业板来说现在还没有展开调整。那么一旦比如说创业板展开调整啊，或者说展开长达3周的调整，那么你说上证指数呢啊，那么它最终市场它要见底基本上是同步的啊，那么见到头部的时候未必是同步的，但是见到底部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也是同步的啊。所以这个观点啊，现在走的基本上是非常清晰了啊，而且也是和我前面给大家去做的一些判断呢是一致的，对吧？今天你在市场是全线下跌的，而且都已经打破了低点，那么说明了市场已经选择了方向是向下的， 所以接下来我的观点还是谨慎为上，对吧？即使产生上涨，都是当成反弹来对待啊。那么这一轮的中期调整，至少目前现在为止，它的时间也没有到，空间它也没有到啊。所以说目前现在为止啊，我们建议还是以比较保守的啊这个操作思路来对待就可以了。
3: 嗯，时间没有到啊，空间也没有到啊，用保守的思路来对待啊，这个。先给接下来市场的运行定了一个调啊，听完这个之后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心里哇凉哇凉的啊，但是没关系。还是刚才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啊，给大家一个判断供各位参考。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跌啊，甚至整个的市场当中涨的，如果涨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都会少于跌的这个时间啊，要会妥善的处理这段时间自己的这个操作啊，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之后，我们请任老师啊，还是就今天投资小课堂的这个主题也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投资的小知识。
4: 嗯，好嘞。我们在昨天呢给大家去讲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去判断市场很可能会延续下跌，甚至也会产生这种趋势级别下跌的一种方法，对吧？昨天给大家去讲的是上涨时间买一月啊，这个下跌三阴啊，看反转。那么在某些区域它会发生这个动作，但是在某些区域它一定不会发生这个动作。那么如果说它不走出连续的三个阴线，那么我们又怎么去判断哎它是走坏了呢？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去教上一个技术啊，就是去判断市场的比如说高点。我们比如说以这个科创板为例啊，来大家看看科创板。科创板的上面的这两轮的调整过程中，你看这个调整过程和这个调整过程，调整的时间呢都是比较长的，调整的幅度呢还都是偏大的。那么我们进行操作进场也好离场也好，一定是需要有依据的。比如说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底啊，能不能进场，我们是要有客观的条件。如果说哎它走到当下它市场已经走坏了，那我这个位置我肯定是需要进行采取保守措施，或者我耐心等待下一个低点的出现。你比如说这两个头部的位置，你发现它只出现了两根阴线啊，都是出来两根阴线，出来两根阴线反弹不过新高之后开始进行下跌。那么对这种我们怎么去判断呢？这种我们只能在下降趋势。那么既然是它中期的下降趋势 OK， 那么这个位置接下来所有反弹都是不可以进场的，所有的反弹其实都是选择去离场的。来看第二天价格是不是涨得挺猛的啊，一根高开高走的阳线啊，但是最终呢你发现价格紧跟着低开。

0: 一走，又刷出了新低。你看，这是一轮，你看现在回过头来，你发现这就是一轮中期的下降。所以至少在这个区间，我们不能说盲目的去抄底，或者盲目的去开始买进啊，这个就是不对的。啊，理解了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做出的一个判断。那么反过来再来说，这个高点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高点很经典啊。来，这个高点开始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那么它的最低点是在哪一天呢？是在这一天。啊，那你就盯好最低点这一天，这一天不能被上下击穿，对吧？这是一个下跌，那么这是一个反弹。那么随后会发现这一根阴线，当这一根阴线出来之后，它把前面这根阴线的最低点打穿了，那么直接告诉我们的结论是市场已经转为下降的趋势，而且这个下降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把它定性成什么中期的调整啊，这跟我们在上次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说哎它出来之后往往至少会出现三周级别以上的下跌了，对吧？那么三周就是一个啊次级波动一个起步的时间点啊，那么这个位置出来之后，那么如果市场产生反弹的话，都不是进场的位置，你都应该选择离场，啊，耐心等待市场下次低点的出现。你看回头现在再来看，你发现这个位置它就是确立了整个市场的下跌。那么这一轮的下跌，你就心里很有数，你知道哦，这个下跌它就是啊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突发的一个说哎下跌，理解吧？那么这个对我们大户操盘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啊。因为我以前我说过啊，可能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盈利一定是来自于对未来市场涨跌的一个准确的预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讲过这句话啊，没有我今天送给大家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盈利一定是来自于对未来市场准确的预期，这句话很重要。比如说啊，因为我们赚不到未来的，赚不到过去的钱，过去都已经发生了，该涨的也涨了，该跌的也跌了，我们赚不到，对吧？比如说我们判断有未来它是要上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买入，如果未来真的上涨了呢，那你看我们的利润它就兑现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判断它未来是下跌的，好了，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就不会去买入，甚至于我们会去把仓位降低。好，那么未来真的跟你说跌下来，你看我们就规避损失了。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赚的是未来的钱，而不是赚的过去的钱。所以你看很多的人，为什么你发现他面对这个市场涨涨跌跌他无所适从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涨成这个样子大家都觉得好，因为这个好是用眼睛看见的，眼睛看到只是现在，但是未来这个样子呢，很多是看不见的，他也看不懂的，对吧？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教的这种方法一样的，来，是不是在这根阴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市场走坏了，那么它的下跌时间就会延长了，那么它就会希望可能是五周，对吧？哎，六周七周的下跌的时间，那可能不是说三天五天就能跌完的。所以这些当产生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我会停止买入，甚至于在反弹的过程中我会去寻找机会减仓。你看我就知道未来向下走，所以我做的动作是第一观望，第二寻找机会去减仓，我不会去抄底，我也不会去做所谓的降低成本。你看这就是一种啊这个一种策略的一种判断的方式啊，理解吧？那包括现在行情也是一样的，对吧？现在它走了多长时间呢？现在它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现在它走了八个交易日，对吧？八个交易日，其实还没有达到十五个交易日，所以像这一次，它的头部那绝对，它的头部可能调整时间肯定是比较大的，不可能说调了哎两周就彻底结束了，开始又起来大涨，不可能的，知道吧？因为这就是市场它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哎。所以我跟大家去说的这种方法，其实在市场的每一个高点啊都是可以，都是适合的啊。所以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啊这个策略，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对吧可以回家之后打开
1: 本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2: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1: 从本周的几个交易日来看，指数啊表现是有所下跌。那我们看到上证综指累计跌1%，深成指跌1.67%，创业板指在本周跌1.98%，沪深300本周跌1.54%，科创50在本周下跌了4%。

0: 1.74。
1: 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华夏基金杜瑶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 A 股市场的行情。基金看市单元，我们来分享到杜瑶的观点。
0: 那在今天6:30要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在不久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份新的司法解释，对车辆保险理赔范围等不少我们关心的问题都给了非常清晰的指引。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1: 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56-111为您开通。任何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呢，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在大蓝鲸 Live 互动首页看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那怎么来看待最近市场的行情呢？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4: 主持人您好。
1: 怎么来看待本周权益市场的表现呢？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一周呢 ，A 股市场整体还是呈现出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如果从市场主要指数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一周像科创50调整的相对来讲幅度会大一些啊。此外，包括像创业板同样。那么像一些市场主流的宽金指数呢，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讲少一些。如果从这个数据层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当前市场的成交量仍然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本周呢，总的成交额已经超过了180,000亿元啊，表明市场的这种交投还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呢，这里面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行业的这种分化。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申万一级行业来看的话，其实只有少数几个行业是上涨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是市场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是市场的成交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萎缩，那就说明当前市场的分歧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多空的这种博弈是很激烈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其实市场就不可避免的它的波动会加大。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政策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啊，包括我们看到啊资金面的一些新的变化和动向啊，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比如我们看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联储的一些政策预期啊，包括全球的一些大宗商品价格啊，一些明显的波动和变化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有非常强劲的表现，那对于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您怎么看呢？
4: 好的，其实市场这个机器人板块表现比较好呢，主要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啊，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 AI 产业链的知名的这个投资者啊，他公开的看多我们国内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投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啊黄仁勋对于这个机器人的一些表态，这些消息面的事件的催化呢，其实是造成股价表现比较好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产业的基本面上来看，那其实我记得之前就跟大家做过这个机器人板块的分享，从产业节奏上来看呢，其实6到7月份呢是人形机器人从这个技术验证迈向量产落地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就例如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V3 呢，其实预计是在7月底到8月初能够在工厂里面正式的量产。所以当前市场预期呢，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这个特斯拉产业链啊，它可能会下发这个新的批次的订单，而且呢，这个下半年呢，有望实现一个量级环比的持续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产能的爬坡，其实是在持续的推进的。所以说其实这些基本面的因素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啊，我们就看到当前这个市场持续的有所表现。但确实呢，因为当前整体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呢，还处于产业发展的一个周期，这个初期还没有到一个业绩落地的层面，所以更多的我们去看到当前呈现出一个主题投资的特征。也就是说短期呢，它受到科技行业整体大的一个贝塔 包括一些事件层面催化的这种双重驱动，啊，这种事件其实。

0: 这不仅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新闻啊，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宇树科技的这种上市啊，包括特斯拉这种量产，其实都是涵盖在里面的。那么当这种短期催化定价之后呢，其实可能市场呢，它会逐渐的回归到对于长期叙事的这种定价上来啊，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可以保持对于避险板块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对于接下来市场可能演绎的方向以及投资机会，您怎么看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一轮市场的这种行情的演进，截止到目前呢，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到了一个比较轰轰烈烈这样一个位置啊，但其实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 A 股市场已经从此前的这个炒预期，逐渐的转向为这种盈利驱动的这样一个行情上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够持续的表现这么久，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A 股市场中长期向好的趋势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但目前这种波动或者说调整，可能更多的是行情内部的一个阶段性的消化，而并非是趋势性的反转，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市场的主要指数包括这种板块和行业之间的轮动会加快。那么市场的主要指数呢，它可能波动也会不可避免的加大，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自己的持仓。那么如果从这种未来的这种短期的方向上来看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一些偏防御属性的资源和能源板块啊，比如我们看到像一。

0: 与盈利的周期背离。这种背离呢，决定了权益资产的配置逻辑必须从估值扩张驱动，
1: 都是没有破坏的。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行情它并没有结束。
2: 嗯，
1: 啊，从这个我们也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验证呢，当前也是一个在投入然后在验证需求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没有三个百分点。
2: 嗯，
1: 啊，非制造业是50.1，然后环比呢上涨0.7，重回了这个扩张的区间。综合 PMI 呢是50.5，也是在这个扩张的区间。
2: 嗯，
1: 啊，分析这个原因呢，我们觉得就是在高油价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的一部分的投资需求是延迟的或者是后置的，所以对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形成了一个压制，这可能是它的主要的原因。然后新订单指数呢回撤也与这个我们四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中投资呀社零的这些指标是相互印证的。然后我们拆解来看呢，我们就这个在这个新我们有些也是有新的一些亮点，就是说这个新动能发展的事态是继续向好的。
2: 嗯，
1: 高技术制造业的还有装备制造业的 PMI 的分别是52.9和52.1，
2: 嗯，
1: 都比上月上升了0.7个点和0.3个百分点，均处于比较高的一个临界点，说明呢特别是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已经16个月位于这个扩张区间，
2: 嗯，
1: 啊，相关行业保持了良好的这个态势，说明新动能对我们经济的作用这个引领的现象呢在持续的显现。然后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呢，其实它是对我们这个科技成长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吧，
2: 嗯，
1: 说明这个新动能持续的在兑现，然后像我们这个 AI 啊、半导体啊、高端制造啊，中长期这个基本面还是有支撑的，
2: 嗯，
1: 反而像我们看到这些传统的地产啊、白酒啊，可能受制于我们这个内需的偏弱，基本面的还是这个缺乏这个强的修复吧，
2: 嗯，
1: 短期可能还是以这种震荡摸底为主。
2: 嗯，前两天调整的时候啊，嗯，市场上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公募基金根据监管的要求在调整业绩基准啊。从6月1号开始，我们看到各大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都开始调业绩基准了。那这个对市场会有大的影响吗？
1: 是的，是这个。其实我们认为啊，这个直接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6月1号吧，我们有12家公募基金率先了，然后把这个调整基准的这个落地了，
2: 嗯，
1: 总共其实只有195只产品呢来调整，
2: 嗯，
1: 它调整呢主要是更改合同中的比较基准，
2: 嗯，
1: 啊，使这个我们这个投资呢，风格和我们的基准更为匹配，
2: 嗯，
1: 而不是说要求我们去调仓去满足新的基准，
2: 哦，
1: 所以对它不是对我们这个投资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对我们这个调整呢给了将近1年的过渡期，所以说对我们那个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的意义其实是比较重大的，啊，它的这个这个措施嘛，很是强化于这个基准的表征作用，把这个业绩基准变成了基金业绩参考的一个锚，啊，过去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风格漂移啊的一些问题，基准的这个要求发布呢，可能倒逼我们的基金产品开始回归它的定位。
2: 嗯，
1: 长期来看呢，对我们的这个投资者，辨别我们基金的投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对于我们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2: 最后，请您简单的展望一下后市可能的走势和您对投资人的建议，好吗？
1: 哎，好的。当前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板块经过快速上涨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
2: 嗯，
1: 叠加估值处于高位，指数层面呢，大概率会进入一个震荡的阶段，
2: 嗯，
1: 然后波动也会明显的加大，
2: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中期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景气成长仍然是主线，
2: 嗯，
1: 然后由于这个结构性这个分化比较明显，
2: 嗯，
1: 还是建议重点关注有业绩支撑的方向，不要去碰那些就是非纯粹的这些主题然后炒作的这个概念。好，
2: 嗯，好，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4: 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回到直播间，律师怎么说，我们来关注法律的相关情况，稍后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91919。祝您预订成功。

0: 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无论是开车通行接送家人，还是我们现在周末出行，我们发现啊，每天的生活和车和路都息息相关。那在车流的穿梭中，也承载着我们对于生活的奔赴，但有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可能让出行变得复杂。不久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发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从今年的6月30号正式的实行。说到这一份新的司法解释啊，对于我们很多关心的问题都给了非常清晰的指引，比如车辆保险理赔的范围，比如网约车发生了事故，那么相关的责任该怎么认定等等。当道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损害赔偿的责任啊该怎么样划分，保险到底可以覆盖哪一些情况，那作为车主或者作为行人，我们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们一块走进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4: 学会用法，
5: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4: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5: 律师怎么说呀，
4: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张律师也带来了两个非常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那通过案例啊，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的一份司法解释，我们来拨丝抽检，帮您理清相关的一些情况。那老样子，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先来展开。先来看到第一个案例啊，在2024年的某一天，当时网约车司机小帅正常啊开车载着乘客在出行，那么到底的合法权益，李阿姨就把小帅、小美，包括小帅的车辆投保的某一家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
6: 这个是有顺序的，就像我们平时每年都要更新自己的车险嘛，对吧？
3: 对。
6: 那赔偿的顺序一般是遵循交强险优先赔付，商业三责险补充赔付，然后最后是侵权人连带赔偿剩余的部分的这个顺序。
3: 具体来看是什么意思啊？
6: 对，它第一步其实是交强险，就几千块钱，大概只能赔2到3千块钱。
3: 对对对，
6: 在两三千限额内进行一个赔付，这是强制性的，每辆车都有的，
3: 对吧？
6: 那第二个不足的部分由商业三责险接着赔。当然如果是损害比较大，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哈，还有超出保险范额的这个损失，
3: 对，
6: 那么就由共同侵权的司机小帅和乘客小美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保险先行，侵权人补足。
3: 就是还是要最大限度的让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可以得到这个足额的补偿，得到足额的救治，是这个意思吗？
6: 是的。
3: 那这个案子的话，法院最后也确实是这么判的吗？就从

0: 最后的判决结果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审理的法院认为呢，本案中驾驶人小帅对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在未在小美开车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小美开车门时也未注到谨慎义务。两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车人和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李阿姨而言，驾驶人和乘车人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任何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小帅这部分责任的抗辩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有小美和小帅连带赔偿。最后呢，法院结合李阿姨提供的损失证据，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李阿姨32万余元。超出保险范围的部分呢，由小帅、小美连带赔偿。
0: 懂了，这样下来就清晰了。那这个时候有听众可能会问啊，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呢，确实这个司机小帅他也没有提到这个提醒的义务啊，就是乘客下车的时候。那如果说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在小美下车前，小帅已经明确的告知让他注意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就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如果还发生了这样的事儿，那责任的认定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但是这个就需要小帅自己去进行一个举证了。因为我们在车内的时候不可能随时保持录音录像的打开嘛，对吧？
0: 对。
1: 那可能在交警部门认定是否小帅和小美需要承担共同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认定。
0: 但是需要
1: 有充足的证据。
0: 对，就是小帅需要给出非常明确的直观的证据，对吧？
1: 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案子包括相关的一个判决啊，其实给到我们一些警示作用是什么？就或者说您觉得大家需要注意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驾驶人有义务在任何时刻都要提醒乘客安全下车。
0: 对。
1: 乘客自身更是这个安全第一责任人啊。同时呢，法院将车内人员视为整体，并要求保险公司在约定限额内全额赔付的裁判思路呢，也充分保障了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这个车辆保险制度的核心保障作用。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及时购买车险。
0: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如果当初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些，就这个司机也好，乘客也好，其实这样的事故，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对吧？也就不会涉及到后面相关的一个赔偿了，对吗？
1: 是的。
0: 就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儿，这个是肯定不会有错的啊。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刚刚第一个案子呢，确实多关注一下，或者多这个做一些基本的这个保护的话，也不会发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子啊，是一个好心顺风车载了朋友，但是发生了事故的案件。案子呢是在2025年的某一天啊，当时呢天气非常的好，那小张和小李啊，他们共同在城郊的一处工地干活啊，那这个一块呢也吃了午饭，饭后啊两个人恰好都要去几公里之外的同一个地方办事儿。那么小张看了一眼啊这个顺路，那么就很自然的跟小李说，哎，走，坐我车啊，我们一块儿过去。那小李呢也没有多想，道了声谢就坐上了副驾驶。那这个原本啊就再寻常不过的好一搭载啊，那这个车厢里呢也弥漫着大家午后的一些倦意。那车子呢也开在这个驶往城郊的路上，或许啊是因为吃了饭啊，这个饭后呢血液集中的消化，也可能是因为连日的疲劳工作。那开着车的小张忽然觉得一阵非常强的困意袭来，开着开着这个眼皮啊开始发沉，反应呢也变慢了。那本来啊小张想这个坚持到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一下，但是这股困倦啊来得又急又猛，那就在一个恍惚之间，车辆的方向失控，偏离了道路，径直撞向路旁的行道树啊。那轰的一声，这个剧烈的撞击之后啊，车内是一片狼藉。那么小张啊他因为系着安全带，那惊魂未定啊，但是没有受伤，但是一旁的小李啊他在巨大的惯性之下受了伤，痛苦地倒在了座位上。那么很快这个交通部门的事故认定呢就出来了，这是一起单方责任事故，驾驶人小张

0: 在开车路程中啊，因为过度疲劳没有安全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坐在副驾驶的小李呢，在事故中没有任何的过错。那发生的事儿啊，这个小李被紧急送医啊，经过了诊断和治疗，共花费4.65万元的医疗费。那么身体上的疼痛啊，渐渐的这个疏解开来啊，但是呢，这个4.65万确实不是小数目啊。小李觉得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觉得我这个无偿搭小张的车，现在受伤产生了损失，那理应应该是由小张来承担啊。所以呢，小李啊把小张告到了法院，要求小张啊赔他的这笔医疗费用。哎呀，这个事儿一次出于好心的顺路带路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太困了，那让原本和睦的工友关系啊就不得不对簿公堂，还是让人非常的唏嘘。那我们再次请出张律师来帮我们仔细的拆解。张律师，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对吧？这个
1: 很常见。
0: 那无偿的搭车出了事儿，那这个司机要不要全赔呢？首先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1: 这涉及到民法典中一个特别的规定，也就是1217条。这个法律明确的说哈，非盈利的车辆，就是我们普通的私家车，
0: 对，
1: 免费搭载他人发生事故的时候造成乘车人受伤的，如果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应当减轻机动方一方的赔偿责任，除非有证据能证明开车的人是故意的或有重大过失。这就是法律对好意同乘这种善举一种鼓励，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就是司机要担责任，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优先赔偿，这强化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0: 对，
1: 也警示我们车内的每一个人都是安全共同体。
0: 对，
1: 那其次关于这个好意同乘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免费搭便车，其实法律是鼓励互助的，但是宽容不了过失，就像第二个案例中，司机因为疲劳驾驶出事，即使是出于好心，也要因为自身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呢，民法典和新的司法解释二都对善意进行了呵护。只要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责任可依法减轻。这也提醒了我们，善意不能替代安全。作为驾驶人，搭载他人就意味着承担了更多的沉甸甸的安全保障。
0: 对。
1: 作为乘车人呢，接受好意的同时，也意味着你对某种出行风险进行了默许。
0: 总结来看呢，
1: 对，总结起来，未来的车行车载人呢，请大家一定要牢记3点。第一点是责任意识要全覆盖，司机要确保全车安全，乘客要管好自己开车门的动作。第二呢是保险责任要足额配，足额的商业三者险是转移风险、保障他人重要的财务安排。第三点是法律精神要心中始终有，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了谁该赔偿、怎么赔偿，其核心是公平分担风险，鼓励善意，但绝不纵容过错。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0: 是
1: 吧？
0: 要永远牢记在心，对吧？就不光
1: 是
0: 嘴上说说。然后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新的司法解释其实核心就是公平分担风险，鼓励善意，但是绝对不纵容过错，对吧？这个点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也希望大家的每一次出行吧，其实平平安安的，我觉得这个比啥都强啊。那今天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那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啊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啊，需要律师帮您来把把关，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我们将及时回答您的疑问。
4: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0: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那节目之外呢，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你还好吗？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

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既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0: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3: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联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4: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2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1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

0: 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1: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2: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3: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4: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5: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1: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5: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5: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6: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6: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

0: 及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下，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1: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2: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脊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长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3: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4: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的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5: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5: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5: 我觉得这个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0: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

0: 老照片一样。我们
1: 去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现在大三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打乒乓球的，我们俩太家很多人在这转。
2: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0: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3: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0: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2: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4: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2: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劲，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近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1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2: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0: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

0: 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八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八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八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歙县唐月村因为牌坊泉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蛋里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未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0: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火功的代表菜。如意鸡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书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1: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那个微烤的一种形式来吃，它成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携带。那作为这个当下我们研发的时候呢，站在客人的角度呢，这个站在客人的一个口味诉求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徽菜的一个微炖的一个工艺来做，整个的就是达到这个客人的一个这个肉质滑嫩、香气这个宜人的这种这种效果。
0: 竹笋、鲜姜、火腿切片，砂锅底部垫粽叶，将鲜竹笋整齐的码放在底部，鸡肉撒盐入味，放上姜片和火腿，最后淋上点黄酒。
1: 核心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火候把控这一块，大火转这个大火烧开嘛，给微火慢炖啊，基本上60分钟。
0: 因为制作费时费力，这道传统徽菜曾经一度失传，后来在大师们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肉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沉，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两重天，让鸡体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刀法的最高境界。
2: 从厨啊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对这个有独到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还是那么腿骨，都能一斤而准下蛋的时候。
3: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2: 对
3: 吧？
2: 嗯。
3: 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2: 关节
3: 忌口。
2: 对，这也是我们川菜当中一绝，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

0: 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1: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0: 麻辣味就是在原味的基础上，先吃的麻，再吃的辣；如是川菜当中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你，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1: 需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0: 它是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1: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0: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叫香油把调融，煮鸡的原汤，把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1: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至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的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3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2: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
1: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鲜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2: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的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在里，很香的。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2: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啦。
1: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3: 这个
4: 火不能开太大，
3: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
4: 说。
1: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5: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 最好的吃法，干的要。

0: 入食，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1: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0: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呢，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2: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1: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2: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0: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1: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3: 大黄和料子融合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有事。
1: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3: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两成热的油啊，鸡料子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呢是1:7的比例啊，关键还是过完油以后呢，拿这个热水把做的这个鸡片里边的油涂出来，高蛋白低脂肪啊，养生的一道传统的菜谱。
1: 将所有调好的芙蓉鸡片倒在玻璃嵌中，然后再把它们共同盛到碗里面，这道鲁菜芙蓉鸡片就算是完成了。清鲜软嫩，色泽洁白，形如芙蓉，完全看不出是鸡肉，因此才有了吃鸡不见鸡的说法。湖南南有衡山，北有洞庭，加之湘资沅澧四条水系，让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史记》中就曾记载，楚地地势饶石，无饥馑之患。正因为这里物产丰富，让追求餐桌美味成了湖南人最日常的生活乐趣。
4: 这个就是戴眼镜的黑脚鸡，叫做，就是因为它性情比较猛烈，喜欢打架，两个鸡看见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打架，它就会斗，完了之后它在它养殖的时候就给它戴个眼镜，相互看不到。像这个鸡它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它一定要选这种戴眼镜的黑脚的这种鸡。
1: 麻辣子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5: 还有它这个烹调手法它又非常讲究，像麻辣子鸡它又讲究这个火候，过油的时候要是对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很好。
1: 对汁儿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变弱，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就在醋。
5: 醋也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双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调醋啊，什么做几次调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

0: 这个菜
1: 调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过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烤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汁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2: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七八十度，可以换千层。
1: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2: 看到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1: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2: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1: 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2: 这个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1: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紧致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广东人把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与法餐碰撞，又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3: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把它骨头给剔掉，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做了一个鸡腿卷。
1: 做盐焗鸡肉卷，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3: 那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用盐焗鸡粉去蒸，不加水去蒸，蒸成一个汁， 然后用这个汁呢去拍。

0: 那个鸡腿，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1: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儿，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卷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栀子汁儿，用荷叶包住，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蒸熟后切片，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创新版盐焗鸡肉卷，菌香、鸡肉香、盐焗的香气融为一体，鸡腿去骨之后吃起来爽滑劲性。在安徽省皖北的萧县，这里物产丰饶，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更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徽菜大师刘克光遍访当地民间土菜古方，创制出了大受欢迎的爆款菜品黄肠干焖鸡。
2: 选用的呢是我们这黄肠鱼的那个山羊的180天左右的山公鸡，以及呢我们在当地呢饲养嫩芽饲养的这种黑毛猪，还有我们这个黄肠鱼山上的这种野牧。
1: 先将黑毛猪身上的毛烧掉，猪切成方块，鸡也斩成块，姜切成丁，砂锅中放老抽、生抽、酒、胡椒粉、味精，将鸡放入调料中反复揉捏进行腌制，腌制6个多小时以上。烤箱是让鸡华丽变身的舞台，
2: 要焖到4个半小时以上，所以说这道菜是一道火锅菜。这道菜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餐厅卖的最好的菜。
1: 鸡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国人吃鸡的方式花样众多，技法丰富，有的胜在口感品质，有的胜在烹饪手法。鸡从先秦的贵族才能吃到，慢慢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五点到六点，